0: 反思观察的话，
1: 搞不清。
0: 刚才的没事干，哎，这一次的问谁的玩意抓的？我那一次问谁的玩意抓的？话说外面吧，尽管这次是不让的，谁发现裤子上塞一块布，谁不会塞到分儿吧？
1: 太过了吧。
2: Show me taking,